0: 吧。
1: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浙江省已正式推行涉税专业服务信用码制度。信用码是税务机关依托电子税务局为涉税服务机构及人员赋予的专属标识，按信用积分和状态分为五种颜色等级，绿色对应最高信用等级 TSC 五级，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依次对应 TSC 四至 TSC 一级，以可视化方式展现服务主体信用水平，方便纳税人选择。

0: 进入景区。
1: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伊朗国足将会参加世界杯，呼吁国际足联为伊朗国家队的参赛提供适当和必要的条件。
1: 当地时间7号，韩国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审，一案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萧山，资讯早高峰，全程相伴。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1: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0: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1: 热点大家说。

它的能力边界。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依靠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来感知环境，这些传感器在雨雪雾天气、强光逆光、隧道出入口光线突变、路面标线模糊等场景之下，识别能力会大打折扣的。更关键的是，高速公路上的突发情况也是千变万化，前车突然急刹，旁边的车辆强行加塞，路面出现了障碍物，动物突然窜出，这些情况系统可能无法及时的识别或做出最优的反应。很多车主被厂商的宣传话术给误导了，那些广告里面展

0: 高速路况，高速公路啊，不是试验场，一旦系统遇到了超出能力范围的场景，它会默默退出，甚至毫无预警的就罢工了。而这时如果说驾驶人正在化妆，正在吃东西，正在随着音乐舞动双手，那么结果只有一个，反应时间被浪费，事故无可避免。
1: 更加应该让人担忧的是，这样的危险驾驶行为正在被流量化。新闻当中的驾驶人不是偶尔一次的疏忽做出这样的事情，而是多次发布了类似的视频。他把放手开车当成了个人开车的标签啊！看到这种点赞、评论、转发，社媒的激励机制啊，还在诱导一些人做出越来越出格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双手离开方向盘、吃东西、化妆，毫无疑问

0: 后一次了。你的车可以帮助你保持车道，但是它不会帮你挡住致命的风险。你的辅助系统可以帮你跟车，但是它不会帮你承担法律责任的。技术可以辅助你，但是别让它取代你，因为你输不起的不只是分数和罚款，而是自己和别人的一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5: 动物当中的优秀建筑师都有谁？
6: 舞蹈演员跳舞都用哪种

0: 登山窗口期会缩短。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呢，这个冰塔呀高约30米，位于一号大本营下方约600米处。负责在登山路上架设绳索和梯子的专业人员找不到任何的办法绕过这座冰塔，只能够等着它慢慢融化。
1: 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367人获得了攀登许可，数量与往年相比啊，只是略有下降。这意味着为春季登山季所做的准备工作将推迟数周，攀登时可能又会出现拥堵的情况。不过呢，尼泊尔旅游局表示，正在探索多种方案，包括用直升机将架设。

0: 重大的火灾隐患。就在比赛的前一天，河床队球迷组织还号召球迷裁剪大量的彩纸，力求打造缤纷绚烂的应援氛围。但这场比赛最终是博卡青年队以1-0战胜河床队。据了解，看台抛彩纸的观赛文明啊，文化兴起于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后被全世界足球迷给效仿了。
1: 好，时间是8:57。以上就是今天你好萧山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萧航，
0: 我是佳佳，
1: 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一元起购，发行福利日，流星送。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读书与行路》。说实话，我从小算不上什么爱读书的人。我爸的《三国演义》，我妈的几本《读者》，还有一套落了灰的《唐诗三百首》，我翻过，但翻几页就放下了。那些字安安静静地躺在纸上，跟我的生活好像没什么关系。比起读书，我更愿意趴在窗台上看楼下的水池，看小孩们从堤坝上走过。长大之后，

回到节目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来进行留言。留言呢，您可以说完事情的大概情况之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么我们在后台看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会跟您及时的取得联系，了解您的详细情况，为的是更好的来为您帮忙。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前天杭州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冲到了30.9度，那么昨天白天的气温啊也是一路高歌猛进，最高气温29.8度，初夏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昨天下午呢，雨水如约而至，再加上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气温回落到春天的样子，预计杭州今

是啊，一路晴暖的天气在昨天也是出现了转折。昨天下午呢，杭州自西向东转阴，有时有阵雨，局部有雷雨。好在啊，这轮降水是来去匆匆，全省的降水时段呢，主要集中在昨天傍晚里，其他地区下午到傍晚雨止转好。随着冷空气的东移南下，再加上阴雨的联手打压呢，今天全省的气温迎来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从30度+滑落到了2字头，部分地区呢甚至不足20度，凉意渐生，这也仿佛一夜之间啊就从初夏回到了春天的感觉。

0: 全省的浪漫联动。现场还将发布新型婚育文化倡议书，公布浙江省特色婚姻登记机关和第二批省级户外结婚登记颁证点名单，并启动浙江省扩大婚俗改革，130余家用人单位参会，面向毕业生、在校生等青年提供3000余个就业岗位和2200余个见习岗位。
1: 企业类型呢，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集成电路、新材料、生物医药、光电科技。

车辆行驶途中，乘客躺卧时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干扰到驾驶员，比如身体延伸到驾驶区域，妨碍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视野，就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会面临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杭州高速交警也提醒大家，机动车在高速行驶时，乘车人躺卧的风险特别大，一旦车辆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躺卧的人会被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如果因为这种违法情形引发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具体到杭州的处罚标准，交警介绍，如果遇到乘车人在行驶中躺卧的情况，会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进行安全教育。要是乘车人躺卧还没系安全带，一般罚款5元，同时责令恢复座椅原样。

0: 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留言。刚才我们一位姓徐的徐女士打进电话来啊，说要听莲花浪。那么一凡根据时间来帮您选一段啊，听到的是陈宝海老师的莲花浪嫁娘。

的妈呢用了化妆品，还有一点精神还不相似，这是我好生生的当兵当的。大多年纪的我还要说不好当兵，为什么年纪虽然大了，但你们相貌不一般，那叫礼貌待遇的啊！劝我们坐一坐，经济上面谈一谈，明早到美容店里去头发们修一修哦。高估的要夹一双草布走出外头去，外头的要相当高冷的。好的好的，说个外头的，只要丫头的就。小妹啊，你要我是个当班，到医院里坐一坐，哈，今晚。

生到个人就是脑子高头有个人是人家小人呢就是以小的人家的零售改变叫罗大仙这些人的资金资金是个好人等到人家呢我们那个人家是关系处理的人物李小英单自己头跟罗大仙送的几次电话要好清到亚德要到冷啊来去学亚德这谁说我呢两个人的名字可大了多了眼睛一日到两三天也是蓝天里都把你也钻进去过你这叫靠进去儿子这叫老老都要再走了呢两个人才来虽然是蛮牛头但你心里想想你还蛮自卑的两个人牙的时候一起来到心里

候，那个老公就是我的老家，我以前给你寻到一个老家，小民从台头里出来，拿这张照片给俺娘看，俺娘的苗都没苗了。旁边的小民的余大爷按铃，看到台头里一听见，哎呦，这个老的是那个干老的，你想找谁？老的老的老这个头，你领了几张的老的？

小人啊，你说我身体苦啊，你身体还好，你这个苦了也不是毛病来的。小人听到罗大海来的，你本家的月光伤心的，你

0: 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文件明确提出，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
3: 我爱杭州的空旷，苏州像个住在大宅门里富有而漂亮的寡妇，杭州像水边浣纱的少女。木兰问丽夫，你以为如何？
4: 我喜爱那富有而漂亮的寡妇，杭州游客太多。
3: 莫愁接
4: 孙亚就问，你的写作怎么样？啊，就快完了。困难的是，不知怎么样把那些古字印出来。每一页的文句之中都有。

0: 如若把整本书自己抄完，眼睛就会累瞎的。木兰出主意了。
1: 为什么不叫陈三抄现代的字，只留那古体的你自己填进去呢？
0: 我也许可以那么做。我妹妹说，陈三不愿再干剿共屠杀农民的勾当，就要退伍了。孙雅接过话，石印用的钱并不多，我们至少要预约50部。
2: 木兰说话了，
1: 当然，你不能太费眼力，等大作完成之日，我们要大开盛宴庆祝一

很细微，也得记下来。木兰由于妹妹和丽夫这次来，她知道了丽夫爱吃鸡。一天早晨，大概11:30，木兰从厨房出来，走到上面的院子里，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有一只鸡，刚刚做好，预备中午吃的。丽夫正一个人坐着看书，木兰忘记了带筷子。丽夫看见了鸡，抬头看了看，

0: 忘了。
1: 木兰用自己的手在利夫嘴前拿起了那个鸡胗，问他，
0: 这么吃没关系吧？
1: 就放进利夫嘴里，他也爱吃鸡胗。他就问，哎，那个鸡胗呢？穆伦亚的眼光。孙亚没说什么，但是也没笑。莫愁和利夫回苏州不久，孙亚每到上海一去就一个礼拜。回来之后他倒是很安静。木兰觉得一定有了变化。是不是利夫表示喜爱木兰的朴素的生活方式，孙亚

0: 他一个月没到上海去，但是木兰却催着他去。他的心里似乎有事，似乎做什么都心不在焉。他太太是第一个看出来，秉儿说话了：“
1: 很年轻，很漂亮，很时髦，烫发，高跟鞋，像上海来的。”
0: 锦儿从隔壁屋里听见儿子说话，进来在他头上就打了一巴掌，大声喊：“我要撕你的嘴，你乱说话。”
2: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京华烟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萧山瑜伽协会。20年来，这位曾两度赴印度深造的瑜伽导师，不仅将专业的瑜伽理念带回萧山，更用持续不断的公益活动，让数万人感受到了身心的和谐与息间，治愈他人，也找到自己。小莹，好，首先请您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小莹，大家呢都叫我悠悠。
0: 您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是名副其实的高材生。当年在备考律师资格证最紧张的阶段，是什么契机让您走进

0: 去当瑜伽教练了。我就觉得这个我自己都还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去教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负责任的事情。但是呢，我在那个时间段又碰到了对我特别认可的会员，我就觉得对我的这个认可啊去辜负了。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契机，就是碰到了一个学员，他呢是长期都在杭州练习的。那时候2005年的时候，他已经练习瑜伽10年了。他回来的时候呢，就在我们瑜伽馆了。当时我们的老板派我去上了一节课，那节课我特别记忆犹新。他一上来，所有的动作都把我给惊到了。我就想说，天哪，这是来砸场子的吗？那我当时因为还年轻，核心力量要比这位姐姐要好很多，所以我是最后一个动作用传世的核心力量的时候征服了这个姐姐。所以呢，这个姐姐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指路人一样，她就告诉我说，她说悠悠，你应该去杭州看一看。然后当时我就跑到杭州去了。那时候杭州也是星空瑜伽，哎，就碰到了卢晓明老师。当然也是这位姐姐跟我说，她说你一定要跟卢老师去，就每天缠着卢老师，你收我当徒弟吧，你收我当徒弟吧。那时候他在上课，然后我一等就要等3个小时、4个小时，要等他上完课，然后我再去求他，然后说收我做徒弟吧，应该是被打动了吧。然后卢老师就收我做了一对一的那种，就像那时候的师傅带徒弟一样。
1: 这里面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向卢老师拜师，有的时候每天要提前3个到4个小时去候场。这份执着的背后是出于什么样的追求？
0: 我觉得那时候在我的认知范围内，那卢老师就是专业的。就是我要学，我就想要学最专业的，就要跟着这个老师去学专业的瑜伽。我
1: 就是要学最好最精。
0: 对，对，是的，我就觉得我要找的是能够帮助我真正的找到瑜伽到底是什么，让我也能够帮助到别人的这一位老师。
1: 所以说，就是每天愿意花3到4个小时去等待卢老师。
0: 对，是的。
1: 那么2005年开始往返上海杭州，2008年远赴印度进修，在这些我们看来是折腾自己的经历当中，哪一次对您的瑜伽观改变是最大的？
0: 这样的话，我想应该是在印度瑞士凯诗的那一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从2005年我跟随卢老师，然后是卢老师帮我打开了整个瑜伽的一个大的一个认知观，因为他后来带我去了上海，带我去了北京，就是去看了各个大型的一些瑜伽馆。那么在那时候我已经接触到的，哎，原来欧美瑜伽是这样子的。但那时候我就有个念头，我就想要去它的发源地看一看，然后我就去到了瑞士凯诗。那时候去瑞士凯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到处都是瑜伽，而且它不是只有印度的瑜伽，全世界各地的瑜伽馆，瑜伽的优秀的老师都在

做到保证我的腰突不发作，让我能够舒适的去完成这个体式，并且对我的这个腰突是有理疗作用的。其实当时好多人都拦着我，因为下面还有保安，还有他的各个学员，觉得我不在这个环节当中。但是艾恩格大师真的在人群当中就看到了我，他就说让他上来。我当时真的就感觉是被光环照耀着的一样，我就到达了他的那个舞台上。然后我在那个舞台上整整被艾扬格大师亲自教导了15

那个期间，我真的是觉得一年当中都有好几次，不下10多次想要放弃的那个念头。但是每一次在想要放弃的时候，都有学员跟我说：“悠悠，我们在这个瑜伽当中得到了太多了。”的时候，又想说：“悠悠，如果你们都不开瑜伽馆了，那我们要去哪里学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份责任，这一份学员对我的信任，哎，我想要说的是，我现在的学员都有从我

0: 家也是不同的结果。那在电视台的话呢，我相信给到大家这些能够一看就会，它能够非常容易就上手了的，并且对它是真实有效的东西，才是对他来说是有得到结果的。学员们他竟然都给我反馈说悠悠值得。
1: 您最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什么？
0: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瑜伽很简单，瑜伽也很安全，一种好好爱自己好好生活的一种方式。只要你愿意踏上瑜伽垫，那么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1: 讲师协会秘书长，单纯的回到垫子上，瑜伽对您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0: 对我自己意味着什么？就自己什么？
1: 瑜伽之美究竟美在哪里？
0: 美在不用讨好啊，美在只需要做自己啊。以前大家对瑜伽的刻板印象，就会觉得瑜伽老师应该是吃素的，瑜伽老师讲话应该是非常轻柔的，瑜伽老师应该是安安静静的。但我想要告诉大家的瑜伽，就是那一个，你的内心是有力量的，你的外表是柔软的，你的整个生命是鲜活的，这个才是我认为的瑜伽。
1: 对于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瑜伽老师？
0: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瑜伽老师？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适合做瑜伽老师。那我还是想要说的是，先修己再教人，先专业再谋生，先有爱再有业。可能真正适合做瑜伽老师的人啊，他不是体式最好的人，但他一定是真心热爱，愿意付出，愿意对会员负责，同时能够坚守住初心的人。其实那么多年啊，我觉得我最骄傲的不是自己走了有多远，而是我们瑜伽馆开了17年以来，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学员、教练甚至员工，很多都独立开了馆，成为了非常优秀的创始人。现在萧山大大小小的瑜伽馆吧，我们会员有跟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
2: 听
1: 听
2: 萧山的声音。

远一线地过着日子，我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这些。我会以为学习就是为了考大学，考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而找工作就是为了活着。那天晚上回到家，我跟我爸妈说我要考那个学校，我妈看着我，我爸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后来的事儿倒也没那么传奇，我就是考上了那所大学，毕业后留在了这座城市。因为走出去过，所以知道外面是有怎样的天地，因为知道外面有怎样的天地，所以不甘心困在原地。古人说，纸上来得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我小时候不爱读书，现在倒渐渐喜欢上了。看着书里的字一个个活了过来，竟变成了我见过的风景，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窗外有风，梧桐叶沙沙的响，我转过身，走进了人群里。

0: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1: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

0: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我们来播报一下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下午阴到多云，偶有小雨，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9到2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4到1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70%，火险指数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在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场部长通道上曾明确建议，适当减油、增豆、加奶。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当前饮食结构存在如下问题：人均烹调用油量超出科学膳食推荐量的 40%，人均奶类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大豆及豆制品摄入不到推荐量的60%。如何理解这6个字？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营养科负责人金威。

可比传统油炸减少七八成的用油量。还需留意零食中的隐形油。饼干、糕点、膨化食品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值得花几秒钟一页。慢慢养成这一习惯，许多不必要的油脂摄入便可在不经意间被挡在门外。每日15至25克大豆的摄入目标其实不难实现，可以将豆制品自然地融入三餐。清晨的一杯豆浆，午间的一份凉拌豆腐，晚间菜肴中的几块豆腐干，对于痛风或肾脏功能不佳的家庭成员，可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确定适宜摄入量。

0: 间14:30。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

0: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一元起购，发行福利日，流星送好礼，详询农行萧山分行各网点。
1: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下午阴到多云，偶有小雨，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9到2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4到15度，

0: 以双龄共养代际融合为核心理念，面向祖孙家庭推出4场主题手作课程，累计吸引30组祖孙家庭参与，社区养老育幼从并行走向共融。为切实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让辖区群众。
1: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克特发明了计算机。

0: 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1: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2: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

0: 全部产线正火力全开赶制新品，楼下仓库里卡车已经在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最近这段时间这里一天最多要发出30多个货柜。
1: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
2: 使用机器人搭载的高精度的结构光相机，对车身进行了 3D 空间图像的完整采集，并且进行了 AI 识别算法的定制开发。
0: 今年一季度，这家企业成功实现机器人产品首次在泰国市场的落地应用。此外，针对欧洲和东南亚市场的潜在客户，企业也针对性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
3: 我们除了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这个借船出海之外，我们也非常看重自主开拓我们的出海路径。

0: 度能是全面爆发。
1: 一季度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这背后折射出产业哪些发展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最主要一个显示啊，就是显示出当前我国的一个机器人产业，它的一个新动能是全面的一个迸发了。其中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 AI 赋能整个这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智能升级。我们说，随着近几年的这种大模型啊 AI 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应用，以及它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它推动了整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智能升级，使得冰冷冷的机器变成了我们说能够跟人互动、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种。

就是在现在非常快节奏非常忙碌的各位都市打工生活当中啊，这种餐饮问题呢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或者说年轻夫妻面临的一大困扰了啊。你比如说外卖或者说下馆子，也就是我们说的外出就餐嘛，虽然说非常方便快捷哈，但是长期依赖呢可能会带来健康的隐患，同时呢也不利于家庭经济的合理规划。而自己下厨去做饭虽然能够保障饮食的健康， 但是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朋友来说呢，无疑于是一种挑战了。确实是这样啊，就很多朋友会发现说，哎。

这个工作量真的是非常大，而且呢，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朋友来说呢，无疑于是一种挑战了。确实是这样啊，就很多朋友会发现说，哎，我真的上了一天班了，回家还要再买菜、再洗菜、再做菜，做完菜吃完之后还得再洗碗，真的感觉工程量好大好大好大，真的是这样啊。 那最近有一位应该是啊这种偏中年的老年的母亲啊，可以说坐在婆婆这个身份上面的，有一位小友来发帖子询问了，说现在年轻人过日子都不自己烧饭了嘛？他原话是这样的，我来代入一下各位。 他这样说，他说我儿子儿媳啊刚结婚小半年了，天天不是外卖呢就去外面吃饭，就他们来吃晚饭呢也就难得来一趟吧，但是也不太会主动来家里面吃啊，先跑来跑去麻烦，有时候还得我们烧一点送过去。其实儿媳妇呢下班蛮早的，5点钟就下班了，我儿子要6点半下班嘞。儿媳妇早早的回到家里面也不知道烧点菜来吃吃，两个人每天就吃外面这些乱七八糟的，浪费钱不说呢，也不卫生不健康，以后两个人还要生孩子，长此以往怎么扛得住呢？啊，这位母亲说，我跟他们说了好几回了，自己

在年轻人都是这样了吗？把烧饭当成生活情趣了吗？哎，但还真是，因为平时我可以说是一个啊，还是愿意做饭，并且觉得做饭还蛮好玩的一个人。但是下班之后，我也不是很愿意做饭，因为真的太累了。相信不少年轻的朋友下班之后就想啊，你这及时的啊，轻松一点就能够吃上一点热乎的饭菜，然后呢就赶紧洗个澡啊，洗漱一下，往床上一躺，就开始美好的放松的下班生活了哈。所以大家也会发现说，你比如说互联网上面会有一些博主啊来教您

指定平台，查询主体基本信息、信用积分等内容，优先选择绿色信用码服务主体，以保障服务专业性与可靠性。纳税人可关注杭州税务官方渠道，了解信用码申领及应用细则，让信用体系为税务服务需求筑牢保障。您的非常满意是

0: 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1: 咱们随时待命。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

炒菜其实并不耗时，只要提前规划做好准备，就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做出美味又健康的家常饭菜。比如说一位叫做林梦如的在说，他说炒个菜呢其实很快啊，吃完了碗筷洗碗机一扔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每天要吃大菜就比较花时间了，但是简单炒几个家常菜啊还是非常容易的。 不下雪的冬天再说，他说我跟对象都是5点半下班，我比他早到家，在家做饭的话呢，我就先准备食材，这样等他回来很快就能够炒菜上桌了。小斑驴再说，他说头一天晚上

0: 弄第二天又要早起，不如自己家里点外卖来的省事嘛。
1: 哎，还有一位还在锅里嘛，你这 一听就不愿意做饭的。他说真的很累啊，有的时候呢感觉没做两个菜，但是吃完都快九点了，所以现在我都让我老公去婆婆那吃完，再带着家里的崽回来啊。他说我呢减肥啊，回去就吃点什么水果啊、沙拉啥的，又减肥又方便。
0: 还有这个夕阳，他说啊，我回家做白人饭都觉得麻烦，虽然就是煮，但是食材得准备啊，得洗呀、啊，
1: 对吧？
0: 煮好以后得洗碗、洗锅、擦灶台，真的太麻烦了。
1: 是，还有位在下毛毛雨啊，他说我其实很爱做饭的人，周末有空都会自己下厨啊，但是最近天天加班，到家都九十点了、一躺沙发上就不想，谁九十点还没吃饭呢？你别为难自己了，还是在单位吃一个算了哈。
0: 还有这个一点小葵是只三脚猫，我有次下班之后回家吃。做个饭，吃完已经九点半，
1: 你这还没算洗碗呢。还有姜雅啊。

0: 所以有些朋友说啊，我这个手放到灯泡边上怎么热乎乎的啊？也正因为如此呢，萤火虫整晚发光也不会消耗太多的体力。
1: 还有啊，用吸管喝碳酸饮料为什么容易呛到？因为用杯子喝的时候呢，部分二氧化碳会从液面就直接就散掉了而用吸管喝的话，那你想想看，二氧化碳直接被输送到喉咙附近了，那不呛你呛谁啊？
0: 点对点传送了是吧？
1: 对，所以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吸吮的动作啊，还会加速气泡在口腔和咽喉的释放，会刺激黏膜，从而引发呛咳。Thinks 啊。慢慢喝，避免用力吸，能让你喝得更
0: 纯。是，那接着我们说到啊，为什么企鹅能够在南极的严寒当中生存呢？因为真的非常冷啊。企鹅呢，它是自带三层保暖铠甲的，最外面那层啊是防水的羽毛，能够阻挡风雪和海水，中间呢是一层浓密的小绒毛，就好像。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
1: 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一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

0: 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3: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2: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4: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2: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5: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

0: 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

0: 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三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2: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3: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

0: 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1: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

击，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

至上、生命至上，以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压紧压实取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江永柱一行首先来到杭州韦波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所前仓。

启动仪式近日在进化镇天乐村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农特产品加文旅体验加扶农助残三位一体的新模式。现场举行了青媒合伙人授牌与助残签约，进化镇共扶工坊与萧山区助残共扶科创园签订青媒种植助残基地协议，为50名残疾农户提供技术培训。

程。活动现场同时设置共富市集，展示青梅酒、青梅酱、青梅蜜饯、青梅手工皂、青梅文创等产品，游客还可以体验采摘的乐趣。据了解，我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青年农创客加残疾人农户加电商平台的常态化结对机制，每月举办一次助农直播专场，

0: 近日电视剧《逐玉》热播，各类经典名场面接连出圈。剧中女主樊长玉意外坠崖重伤，寒邪入侵体内，持续高热不退。危急时刻，男主借助铜钱蘸取戒指，为其刮拭背后的经络。这一独特的铜钱刮痧情节引起了广大观众的热议与关注。电视剧里看着很神奇，但是刮痧救治失温实属艺术加工，这波操作现实里不能照搬全抄。刮痧有它的妙处，但也有严格的操作指南，让我们来看看刮痧正确的打开方式。
1: 一、刮痧到底是中医里的什么技法呢？

0: 红色出血点等出痧变化。它的核心作用是疏通经络，行气活血，解表散寒，化瘀散结。对于日常肩颈腰背僵硬、风寒感冒初期、熬夜疲劳、湿气重、身体困重等问题，都有不错的调理缓解效果，是温和又实在的中医养生方式。
1: 二，看痧识健康，不同痧色代表什么？一，暗红、粉红代表气血轻微不畅，多为疲劳受凉，体质偏健康。二是鲜红，代表体内有热，常见上火熬夜。

要牢记。一，刮痧后30分钟内避免吹风吹空调，做好保暖。二，当天不洗冷水澡，建议隔4到6小时再用温水清洗。三，多喝温水，促进体内代谢废物排出。四，伤痕一般3到7天会自然消退，无需刻意的揉搓或者是涂抹膏药。五，刮痧频率不宜过高，需等伤痕消退后再进行下一次。六，皮肤破损、孕妇、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刮痧。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美丽消

0: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3: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4: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跟我的生活好像没什么关系。比起读书，我更愿意趴在窗台上看楼下的水池，看小孩们从堤坝上走过。长大之后，读书成了任务。语文课本里的文章，老师说要背，我就背；老师说要默，我就默。

著名的活水码头，东西分两浙的要津，商贸以转运为主，地产烟叶，烟叶的转运和贩销也是盛极一时的。传说啊，西兴镇原有72盘半过塘行，涉及商品繁多，但南货业呢也占据一席之地，有赵顺昌、岳昌等12家。由是以宁波人开设的岳昌黄鱼行货源充沛，批发业务甚盛。长河镇向以鱼、烟、菜、茶、鸡、布、蚕丝为盛，但也有周圆圆南货大商行，

量以鱼、腌、菜、茶、鸡不蚕丝为盛，但也有周圆圆南货大商行。和尚镇以图纸贩销为主，也有开张于清末货后资足的张富泰南货商号等五家。县东北的南阳镇是钱塘江沿岸仅次于西兴的要津，商贸主要以丝蚕收购为主，土丝行林立，全镇50多盘商号，南货店也有五家。靖江、益盛等小镇均以丝蚕和花米业为最，南货店呢也不少，靖江有3家。益盛在清光绪年间就有姚益盛开了南货店，连镇名也是以这家店号命名的，足见该店的资金雄厚，气势不凡呢。益盛镇在抗战前有坐商54户，南货业占其中4家。兴湾镇在抗战前是萧山东北乡间商业重镇，坐商多达108家。在众多的花米业中，南货店

其中南货店有四家。党山镇的商贸业第一为盐仓，第二为当铺，但南货店据民国十五年统计啊，也有四家呢。者山镇与南阳比邻，是萧山江海之门户，抗战前有商店约六十家，百货皆备，其中南货业也有五家。南乡的戴村镇为灵浦以南第一大镇，地处永兴河可通航船筏处城西市，是南部山乡主要的通商之地。抗战以前有坐商行店约十五家，

唐山镇位于县城东北约8华里，地近县城，但也是县城北部沙地区乡民购物之地。商店虽然不多，南货店也有3家呢。静游镇地处绍兴诸暨交叉之地，又得浦阳江之地利，光绪末年已经陇市，至民国前期有大小商号40余家，其中南货业3家。楼塔镇是萧山南端与富阳诸暨交界之地的山乡重镇，物产丰富，各业俱全，这其中南货业有7家之多。衙前镇得萧绍运河之利，又是绍兴到县城的沙地区交叉口，是个中转的活水码头，南货业有10余家。尖山镇与静游镇相邻，也因浦阳江水道之变，在清代

电所垄断。至于咸响一类啊，更是平民百姓最为常见的荤腥菜肴。一般的瓜响、带鱼之类，在当年价格较便宜，老百姓也买得起。而糖类、干果以及煎营的糕点呢，是一般民众迎来送往最起码的礼品。特别是逢年过节，按照习俗都必须带点枣子、白糖、糕点作为待客必备。更有一层，主要呢是针对山乡或浙西一带，因食盐购买较为困难，加上山乡乡民的口味啊喜辣偏咸，因而咸响之类深受欢迎。南货业兴于宋代，盛于明清，民国时期仍然经久不衰。在商市上，南货店比其他商店为多，老板伙计也多，成立同业工会就更有必要了，以便同行共议。而民国时期的这种行业工会没有全

成立同业工会就更有必要了，以便同行公议。而民国时期的这种行业工会没有全县性的组织，均以较大的集镇为主。但县城的南货会馆啊，虽然不是县城的组织，却执全县南货业物件之牛耳，其他镇乡的南货店价格啊，基本都同于城区。以上的状况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发生了变化，原因是行业归类与民国时期有所不同，南货两字逐渐消失，改称为副食品，而副食品店呢，却又将糖果、糕点和海产品分为两类商店，前者叫食品店，后者称为食品商店，连带供应纸烟，海产品又多了一个专营的水产品商店，这应该。

就要用手指头去拿。木兰看着他，木兰用自己的手在丽夫嘴前拿起了那个鸡胗，问他。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这么多年，音乐潮流在改变，创作艺人的好风格却不会抹灭。乐坛最佳情歌代言人张宇和十一郎的创作是无可取代的，而张宇的好，十一郎最知道。所以他们还是决定选了31首历年来的创作私房。

乐大家长姚谦之作《问心无愧》是特意为电视剧《京城四少》所创作的歌。那这部由白刚执导、聂远、刘晓庆等主演的古装剧，主要讲述的是以北京某官宦人家流散的四个儿子的不同命运遭遇为主轴，讲述了在清末民初新旧交替的动荡。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12:30，1079一路畅听，13:30爱上阅读，14:001079一路畅听，15:00对话1079，15:30假日音乐，16:001079一路畅听，16:30太阳花，17:001079一路畅听，18:00只听好歌不说话，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

对赴河上镇调研磨材料小镇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聚焦产业升级与城乡融合，高标准推进磨材料小镇建设，坚持规划引领，持续强链补链，完善功能配套，推动产城共赴深度融合，努力把小镇打造成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标志性项目。区领导施科奇。

制度，加强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巡查检查，严把进货、储存、出入库等关口，确保仓储安全管理规范有序，责任落实到位。随后，江永柱来到杭州萧山李立副食品店，重点检查经营许可证照、消防器材配备以及产品标识规范情况，详细询问日常经营管理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江永柱叮嘱经营户要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严格把好进货关，坚决杜绝销售超标、违禁和来源不明产品，切实把好烟花爆竹经营销售末端关口。检查中，江永柱强调，烟花爆竹安全监管链条长，涉及面广，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聚焦仓储、运输、销售等关键环节，深入开展排查。

0: 维度延伸，形成高校赋能区域、区域反哺高校的良性循环。萧山将全方位支持附属医院发展，合力将附属医院建设成为医教协同、校院共融的标杆典范。
1: 记者全叶莹、高露平报道。近日，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点亮玉树公益团队带着有氧图书馆公益项目来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扎河乡寄宿小学，为高原孩子点亮更多的阅读之光。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扎河乡寄宿小学是青海海拔最高的寄宿制学校，海拔高达4550米，年平均气温-15摄氏度，全校只有90多个学生。今年世界读书日，这里的孩子

0: 猫文化的一种输出，这种输出主要以正规、健康、免疫、正确的一种养宠文化的一种推广。
1: 记者张泽斌、童雨倩报道。近日，由萧山区非遗保护协会主导打造的“三生万物”萧山非遗体验馆在鹿野森谷景区开馆，这也是我区首个实现商业化运营的非遗空间。“三生万物”非遗体验馆及。

Omega 3脂肪酸的水产品，少吃粗盐食物，包括红肉、加工肉类、饼干和含糖饮料等等。好，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康小提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0: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

0: 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0: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

0: 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有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

0: 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

0: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孙旭东调研磨材料小镇，
2: 江永柱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检查，
3: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浙大城市学院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记者钱烟、王荣、李小玉报道。八号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和尚镇调研磨材料小镇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聚焦产业升级与城乡融合，高标准推进磨材料小镇建设，坚持规划引领，持续强链补链，

周萧山李立副食品店，重点检查经营许可证照、消防器材配备以及产品标识规范情况，详细询问日常经营管理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江永柱叮嘱经营户要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严格把好进货关，坚决杜绝销售超标、违禁和来源不明产品，切实把好烟花爆竹经营销售。

0: 萧山将全方位支持附属医院发展，合力将附属医院建设成为医教协同、校院共融的标杆典范。
1: 记者全叶莹、高露平报道。近日，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点亮玉树公益团队带着有氧图书馆公益项目来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扎河乡寄宿小学，为高原孩子点亮更多的阅读之光。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扎河乡寄宿小学是青海海拔最高的寄宿制学校，海拔高达4550米，年平均气温-15摄氏度，全校只有90多个学生。今年世界读书日，这里的孩子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辆由杭州驶来的3060路有氧图书馆。图书馆前身是废弃的公交车，车头路线牌上醒目的3060路寓意奔向3060。

0: 近日，一场高规格的国际猫赛亮相我区，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50余只纯种猫咪齐聚一堂，为广大爱宠人士带来一场专属的赏猫盛宴。作为世界级猫界赛事，本次比赛汇集布偶、缅因、挪威森林、金渐层等全国顶尖猫舍的各品种赛级名猫，角逐区域冠军头衔。比赛现场，国际裁判依据 FIVE 严格的品种标准，从体型、头部、眼睛、耳朵、毛发、尾巴到整体状态，对每一只参赛猫进行全面评估。 FIVE 中国联合猫会主席黑志鹏，
1: FIVE 呢是注册在欧洲的一个纯种猫的组织，第一，它是以猫健康为主啊；第二个就是检验你的繁育成果，你是否符合这个品种标准，更像是一种对于纯种猫文化的一种输出。这种输出主要以正规、健康、免疫、正确的一种

0: 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1: 这是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6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摄氏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65%。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5摄氏度，明天早晨。